这是二群的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啊，就像群里边有朋友说到，听到孙燕姿心情好多了啊。有朋友提到说，最近这个生病的、感冒的朋友非常多，所以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千万不要着凉了，尤其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接歌环节，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其实在群里边已经把歌词包括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都已经发到群里边了啊。没有进群的小伙伴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进群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唱的这首歌实际上是发行在1987年，那算一算确实是一首老歌了。词曲呢都是齐秦啊，外面的世界原唱就是齐秦，但这首歌呢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然后莫文蔚翻唱的版本是收集在他的回忆，就是回味的这个专辑当中，编曲的改动相对比较大，也是流传非常广的一个版本。所以今天呢，我们播放的是莫文蔚的这个版本《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因为男生唱女生唱都是很好听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唱一唱，在很久很久以前，来一起唱吧。

的岐王寨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八里沟的秋水正清，还有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这是这次行程的一个高潮了。车窗外的石壁啊，你会感受一下那种挂在悬崖上的行走的那种惊心动魄。所以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的时间，和我们的主播舒君一块啊。听众的专享价呢是1999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想要报名的话呢，赶快来进行拼车啊，赶快来进行报名或者自驾，回复一下自驾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5天4晚的行程，这次呢是专门针对孩子的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的持教官资格证上岗，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近，而且呢每天都会发照片发视频啊。那6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5天的营期呢，是原价298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就是走在路上突然收到了快乐的邀请。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中奖的友友们了啊。

0: 的心房。
1: 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看一下我们的最新的一个自驾游资讯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南太行啊，南太行呢也是把最险的路挂在了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在了峡谷里。真的是这一回，上回去的时候是夏天的景色啊，这回
2: 对，哎，我又走了你走过的路，
1: 是啊，你走过了我走过的路，好像很文艺的样子啊，确实是，因为这个景色就是太棒了，而

0: 事儿啊，
1: 是的，
0: 那也都可以拼车跟着我们。
1: 哎，我觉得这种旅游呢，它是，比自己自驾的体验感更好一些啊。首先呢，你就是给你托底的，随时给你托底，然后随时给你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持，然后让你可以不用考虑一些路线上的烦恼，或者是旅途中的一些障碍啊，让您可以顺顺利利的，不仅享受到自驾游的那种畅快感，而且呢，能够让您顺心顺意的走完整个旅程。
0: 是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或者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来添加我的微信，大家进入到滨海同路人自驾群。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呢。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1: 嗨，我是立恒。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纯牛奶。
1: 牛奶，
0: 是，你看咱中国人过节都是走亲访友，对吧？不管长辈家去亲戚朋友家，手里呢都会有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性价比超高的就是伊利纯牛奶。
1: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是200毫升一盒啊，那我们今天一箱有10盒，一共是5箱带走，一共50盒啊，非常划算，只需要99块钱的价格，同时还可以累计叠加我们的乐商城满减券啊，
0: 是的，
1: 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啊，非常划算。
0: 那上次没有赶上囤货的，这次真的可以一次带走1箱有10盒。那今天99块钱秒杀，直接到手5箱。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的黄金产区，拿到手就能看到它身刺是粗壮的，肉质是肥厚的，而且它是即食海参啊，它吃起来就是很省事儿，解冻之后呢，直接吃或者说做个小米海参粥，对吧？海参面条啊都可以，海参炒饭呢，是吧？一共有3个规格啊，都是2斤装，最推荐的也是家庭装2斤装啊，里面是大概有40根，每根都是6到8厘米，自己吃送人都很实在了。
1: 没错，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2个选择，有这个帝王参4到6头，还有6到8头的这个精品参啊，都
0: 是
1: 可以选择的啊。您看，您是送礼还是自己吃啊？都非常不错，而且可以叠加我们的乐商城满减优惠券。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
0: 是的，
1: 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那其实马上也到中秋和十一假期了啊，唐伟，你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呀？
1: 嘿，你这问的，这问到头上了。
0: 是的，
1: 没有，
0: 没有。我以为你做了很多攻略呢，你这那你这怎么办呢？
1: 信心满满的，然后给你就俩字儿，是吧？
0: 哎，其实好多人就是不出行都会有各种原因。那你不出行的原因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做攻略比较麻烦呢？
1: 哎，对，一个是这个十一之前，首先工作事儿比较多，然后呢也没有时间具体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你想啊，这是一年到头当中算是人群比较密集的节假日了，就这个时候出去，我还记犹新，去年还是前年。我出去过一次，然后在高速上堵了大概四个来小时吧。
0: 其实就是出行很影响你的旅游体验，是吧？
1: 就感觉特辛苦，特辛苦。
0: 就是
1: 多年这么其中的一次就假日出行，感觉我再也不出来了。
0: 是的，
1: 再也不敢假日出来了。
0: 哎，唐伟，我跟你说啊，现在咱们滨海音乐广播呢就很有效的解决了你这个问题
1: 哟。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太行山的之旅。这一次之旅啊，我们是自驾，而且我们有这个领航人员全程带队，保证路上不再堵车了。
1: 哎，听听这个、啊、
0: 哎，给你设计了一个专属的旅游线路哈。这次呢十一假期呢是与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给你带来一次全新的旅游体验。
1: 哎，对，说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这个漫山红叶，一路向西。哎，听着就很美好，是吧？
0: 就是慢生活的一次旅游。
1: 直入南太行腹地，然后呢，石板岩镇的那个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就是你能观测景色的同时，还能自己休养生息一下。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啊。
1: 哎，真不错啊。
0: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安排，除了刚才这个唐伟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会去到这个石板岩镇，我们还会去到一个这个大脑天路，因为咱们是自驾嘛，对吧？所以很在意大家的出行体验，我们带大家体会一下大脑天路的9曲18弯。
1: 哎，真好，
0: 相信让大家在每一个急转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一整面的红黄斑斓。
1: 哎，
0: 什么叫红黄斑斓？就是很多秋季的树木花草，让大家感受到自然的风光，
1: 独有的景色在这儿出现。
0: 是的
1: 啊，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还有石阶、老树、柿子红透了枝头，适合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的日落。瞬间你的时间就变慢了啊，
0: 静止了，
1: 这才有放假的感觉。
0: 对，就是把你、

0: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三周我以为我已经 OK， 基本上忘记你，直到第四周在朋友周围的包间推门又看见你，装不在意的别过头，千言万语的一表明，只是和你见一面，

0: 圈。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2: Let's go.

0: 这个
1: 滨海音乐广播的，对
0: 这个太行山这事儿，
1: 对，是的。其实这次这个自驾之旅的话，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多一个的选择。
0: 嗯，
1: 因为自驾和这个传统的我们报旅行社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就是自由度非常的高，所以很推荐大家啊。
0: 那我就顺便问一下了，说这个雅婷，你要是出行的话，出去玩的话，你更倾向于自驾还是跟团还是？自由行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就是如果是家人出行的话，就看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就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去约着，就我觉得出去的话可能更倾向于这个就是抱团，或者是说这个坐公共交通工具，
0: 省心。
1: 对，
0: 真省心。
1: 因为其实你们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说是家人，比如说你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就是因为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会影响你的一个出行的一个体验，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家里人比较多或者出行的人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这个自驾出行，这种方式会更适合一些。
0: 而且如果你选择了自驾，首先你方位感要很强，而且自理能力和日常照顾他人的能力要很强，或者对车的一些就了解和维修知识得很多，
1: 是的，
0: 不然的话这个我记得记忆犹新，头几年我跟我一哥们儿出去高速上走反了，就不识方向嘛，这
1: 奇妙的旅行
0: 就很尴尬，着就是自驾这东西是考验你的个人素质还有生活技能的东西很多。
1: 对，
0: 你要但凡你平常就养尊处优，就家一躺刷手机那种，你出去会很麻烦。
1: 就是你特别考验你的应变能力啊，就是在世上在行程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这个突发情况。
0: 对
1: 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就是堵车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向的问题啊，
0: 真的是
1: 不会看地图哈。
0: 啊，对，
1: 是的。
0: 所以有些时候你说，哎，这个好多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的说的，哎，我自驾走，咱出发吧。您那儿那个就是方向感还不是特别清楚的，您就自驾回来再走丢了。
1: 是，其实你看到这个在很多这个网络自媒体上面切片，很多人就说，哎，走，他们几个人就约好了就自驾，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没有那么这个及时出发，真的需要做很多的攻略，比如说你到达目的地，多长时间你们要在中间的一个过路站去休息啊，
0: 哎，
1: 去准备你的衣食住行，这些都需要提前去准备，而且你到达目的地哪个地方哪个方位，就是你有很多及时的，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堵车，如果碰到这个堵车的路线，你有没有第二个 plan B 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它？
0: 对，
1: 啊，这就是我们的领航的好处了。领航就是对这条线路，它常年跑，它太了解了。它不是像你是第一次跑，你可能对这个地方非常陌生。
0: 开盲盒了吧？
1: 对，是的，它非常了解，它知道这个地方你这么走，在这个假期或者在这个时间段，或者是你上午这个时间段，或者它知道可能上午会堵，它可能就安排大家上午的时候会在这个在行程的过程中的某一个景点，哎，我们会在周边去玩一会儿啊，把这个堵的时间给你度过了，然后等到你它宽松的时候，哎，一看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行进了。所以它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去

0: 海悦广播同路人自驾十月一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五天四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滨海悦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

那我们今天这款是来自于大品牌伊利的，它是几十年的口碑摆在这儿啊，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喝牛奶呢，很多人都怕的是品质参差不齐啊，但是呢伊利的奶源它是来自于伊利的严选牧场，奶牛的待遇特别好，每天都是科学精细化的喂养啊，吃的呢都是搭配好的营养餐。那牛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音乐摩天轮，继续来到的是我们的话题互动的时间，来聊一聊数字。你对于数字有什么样的执念吗？对哪些数字有执念呢？会在一些特别的幸运数字，或者是挑选一些重要的日子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啊，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两份我们的惊喜大奖。首先第一份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前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另外一份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我们的蟹状元的蟹卡也正式回归了。那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2: 好，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他说掐指一算啊，我的幸运数字是五。哎，我能选的号码我都选五。哎，这是一个就是在自己能管控的范围当中，尽量选幸运数字，也会开心一点啊。今天一整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
1: 你别说啊，我真的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不太确定啊，是不是我的幸运数字，我没有说那种专门真的会去验证一下有没有选了它就变得非常幸运。

0: 但是呢，因为我是这个星座上面会有一些告诉你，比如说这个数字和这个数字，这两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那我在之后的一些，比如碰到数字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会偏向于选择这两个。
1: 那你回来偷偷告诉我你幸运数字是什么？
0: 好，
1: 然后我送你东西就送这么多份儿的。
0: 哎、哎，我往多了选，
1: 一共就只有九
0: 九九。八和九，
1: 我明天送你九块饼干。
0: 行，
1: 那另外呢，看一看其他朋友啊，你看这个二号群当中的初期的太阳，他说绝对会啊，喜欢五和七，还有六和八。
0: 嗯，
1: 要俊明说，我喜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但是你得把它一次性排开，这么一次性这么多钱都给我，我才更开心。
0: 咱俩回家吧，
1: 你这样
0: 咱可以睡觉了。
1: 我觉得我们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啊？我们来看啊，我的梦想是得到多少
0: 千千万
1: 数，十百千万，看啊，应该是12亿3456万7890块钱。
0: 行行行，我觉得这个梦啊，咱晚上做一做还是值得做的。
1: 对，我这个大话就吹出去了，我先定个小目标，哎、先赚他个12亿。
0: 哎，赚。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次加爱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用五天四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会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咱们会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九曲十八弯，每一个急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炉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五天四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淑君一块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1999元，一米二的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拼车同往。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质和100毫克的原生钙，像平时家里面老人补钙呀，孩子长身体呀，或者是自己日常补营养啊，喝它都是特别合适的。
1: 来看啊，今天一盒20毫升，一箱10盒，这一箱啊，平时你去超市买怎么得30-40啊，今天99块钱直接是秒杀发5箱，算下来一箱还不到20块钱，特别的合适。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就能看到了。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晴间多云，后半夜是晴间多云有轻雾，明天晴转多云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了，相对湿度90%到39%。要提醒大家呢，明后两天啊，午间仍然是比较热的，不过在本周后期会有降雨来临，所以说提醒大家要提前的查询好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那如果您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眨，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